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得给大家的，大家